啊，我那个学问忘了，我给他给你差了有点的，我在干啥？同学在内，哎，你看，我在同学大部分都认得了，我在内，哎，你看那地方，不如嘛，他说的是，我的同学，他那初二的初二的嘛，不如人家还在，像他们老家，对吧？他都行，在那里面，我在同学，我来嘛的，不如你嘛，初二初二的嘛路，去去，当然行。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中，特别心中在当中。当晚在这边山上结束下完雨，老百姓就特别特别心中在当

那个人就没忘了，你媳妇就说你没忘了，就说我说爸爸，我是你说那，就说我说我说妈妈，我说你妈妈，我说妈妈，我说你妈妈，那么简单，我说你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那些那个

0: 我到哪个时候忘了，我们上往在这边的团里约定个基地，人家往在这边的这个基地的飞机，他来那边那么来就到就差个往在这边待了去。等你叫他那边，人家过来要管吧，他们人家电话全部接，电话就东方的，哦对，电话全部接，啊，律师们搞的也行吧，这样呢，人家说他们人流他不是啊，人家说他们人心没把定义我的把全部切掉，好，人家那老百姓不等到举报的不，我搞的呢的。
1: 三十年,가든지에나왜숨겨있는데슈차바타패셔있는데슈겨파사하물란에떠나왜텐전다순달해모세베부셔카치연데슈윈세로나